金色机车外面后尾桥灯。机车开。机车的机车，我是这边发生关于机车滑落，然后这个偏三三的，我的 right hand shoulder， 还有第一滑的，就是两三百块，还说了这个 left shoulder 是一个残障，不知道。